Thank you.

的钱，把自己的科技做好，这是常识。

Thank you.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新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最亲密的伙伴，他无处不在，不同的体验。

我的妈妈是一小仆人，是大仆人，一天有打仗的能力，学出人命，给我看，还是会为工作，因为不能学出，心情烦躁。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，我都记得。妈妈永远爱我。

你看我都多少了。

0: 奶奶，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呀，也没有这样美。

0: 守护绿水青山，共筑美好家园，点亮幸福未来。
1: 让我们一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都市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有温度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新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0: 出手一线小城市，十一月十号，这是定规军。
1: 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新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0: 奶奶，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啊，也没有这样美。

是。

结束，正好结束。

图书室，请保持安静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版路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